0: 妈妈也过去呢，你比如说，反正过去哪家？
1: 这回哪家？我讲的。
2: 妈妈的。
1: 叫妈表。
2: 叫妈的。
1: 叫妈爸表，是不是？啥
3: 的？
1: 啥的？是不是啥的？妈妈表。

0: 妈妈的腰，她的辫子，你是把那腰给剪了？你比如剪发都不会剪到这样。
1: 谁会剪到这样？我搞的。
2: 妈妈的。
1: 剪完辫子。
3: 剪完的。
1: 剪完把辫子剪掉。
3: sorry。
1: 啊，剪完辫子，剪完剪掉辫子。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看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旁边，那里的话是芝麻，我个，过年有的看啥大饼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看不着，俺们过年发吃大米粥，俺们嘛，阿家西的，阿家西大的粥，发了阿米粥，这看你这个里他妈的这钱点啥子？俺阿妹没收不着，芝麻，到底没差啥的喽？
1: 小瓜的，那些炒菜就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萝卜家务？对了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谁的？
2: 你到哪去呢？可以去呢？呀。